想打一条条冷地嘎巴路外马尾用八条我叫下给路那铺哇万飞门堂嘎巴吉兰是真爱吧万内门心嘎根的安达乌有一乌不奈乌斯当诺阿苏谢西瓦鲁鲁嘎迪斯特巴兰嘎庞马门心嘎比萨班波伊诺迪嘎特朗嘉音嘎鲁西Pampoy siulat jelang Katbaw nang yay Ubenay Sabawon sep Kadat